莎拉伊的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啊，听众朋友，首先这里有林桂兰女士啊，要问候陈富英、杨淑娇、林秀玲、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李婉君、莉莉阿林、林玉华、李秀华、池爱琳，祝大家健康喜乐，谢谢，谢谢林桂兰女士。好，接下来是罗康先生问候。

0: 啊，先来了，先，太先来了。
1: 对对对，问阿文来了吗？
0: 还没有，在做春梦。
1: 哇，那么现在我要上台要奖品。
0: 哦，
1: 两罐酒，一个饭票。
0: 哦，一个饭票。
1: 两罐酒，一个饭票呀。好。今天问候呀。我说，首先问候文阿文大爷、范福先生、何启仁先生、姚元顺先生、陈顺强先生、Chandra Pasco、林志光先生、伟英姐、兰芳老师、阿云姐、青青姐、尤女士、李安娜、佳佳跟美玲。祝大家收听愉快呀！
0: 好的，
1: 不要忘记一个，
0: 是
1: 不要忘记一个就两个欢跳
0: 啊！两个欢跳，谢谢，谢谢啊！
1: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
0: 啊！谢谢这位台仙。

接下来是 Harry Zekai 问候南方，谢谢问候依依永定，还有 Chandra Basco、还有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，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，谢谢啊，谢谢 Harry Zekai。再来一步有你的问候给您找了名的阿赖

살아있나? 啊，美声电台青歌妙趣节目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何许人要问候大家啊，要问候兰芳老师，谢谢，来问候陈富英女士、陈秀平、温秀英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青青、阿韵，接下来是凡夫先生、广汉先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 Victor、 饶元顺、谢茂雄、侯雪维，祝愿大家安康欢悦，谢谢。谢谢何许人先生啊。哎，接下来我们的凡夫秀才也来了啊。凡夫秀才要问候兰老师，谢谢，问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、陈秀平、谢春玲、温秀英、青青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阿韵、古琴、美学、明芳，再来广汉先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何许人、温庆文、饶远顺、罗康、 Victor、 陈胜强、谢茂雄、侯雪维、李来明，还有小潘，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、云云、长青、中阳、朝官、陈辉夫妇，祝大家顺安。

好吧。啊，正好也有啊，美声前播音哈、啊，小草银铃长进中阳早坤陈辉啊，也问候大家啊，问候凡夫秀才啊，不知道啊近况如何，喉咙那个嗓子是不是好些了啊？祝你早日康复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欣赏几首歌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唱，这个题目有点怪怪的。好吧，这个比较容易念的。

沙拉伊南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啊，我们的胡老头来了，不过咳嗽也差不多了哈。啊，下周就可以为我们讲故事了，好消息！好消息，定好了，像我们下周可以听故事啦。要是今天的节目啊，就将即将结束了啊。下面还有几首歌，题目怪怪的，好吧。今天的节目结束啦，兰芳就要告辞啦，祝大家心情愉快，身体健康。